0: 个年头。十五亩果园预计总产量可达8000斤。更特别的是，它在藤蔓下养鸡养鹅，不打农药，绿色又生态。8月17号，在京唐家庭农场种植基地，奇异莓树藤育在藤蔓之间，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开化县马金镇京唐村京唐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大顺：
1: 猕猴桃主要的是它的营养价值，维生素 C， 它比较的大家认可的，等于比其他的水果呢，肯定营养价值方面呢要高一点。未来呢，我们主要的是还是主要还是以这个奇异莓为主，这个羊角猕猴桃为主，把它该培育好一点嘛，能够产量能够提高一点。今年嘛，我们本来我们这个有网呢，网盖的，去年呢经过网盖之后呢，发现了这个水果呢上市时间推迟，

0: 年呢，我们又没有盖网，没有盖网。今年呢，上市时间呢就变成提早了接近一个月了，8月1号就可以上市了。
1: 2020年3月，张大顺看准衢州本地奇异莓种植较少、市场空间广阔这一前景，果断承包了村里15亩土地试水种植。目前，农场里种有早熟的新西兰6号、红唇、晚熟的美国1号等多个品种，今年还新引种了阳光金果，进一步丰富了果园的产品。生态种养提质增效，在日常管护中，张大顺探索出了绿色循环种养模式，在奇异莓藤蔓下套种中草药，并养殖鸡、鹅、

的采摘期可持续一个月左右，目前主要通过线上销售和游客采摘游两种方式进行。小浆果撬动大产业，每逢采摘季，农场都会雇佣当地村民参与采摘、包装等工作，带动大家共同增收。张大顺的目光并未止步于此，今年果园里新种的冬桃和李子预计明年就能挂果采摘。他正逐步实现四季果园的设想，让游客不论哪个季节来到这里都能体验采摘的乐趣。本台记者于一鸣、范军、明晓婷、姜玉恒，实习生姚景腾报道。汪小山，计算机专业青年返乡，跨界养猪，创立山西谷品牌。十年时间，用科技赋能传统跑山猪，将潜江源头山水孕育出的黑猪肉变成了全国各地城市餐桌的放心农。

时候呢，哎，朱温那会儿猪一头一头倒下，我晚上是睡不着呀，白天蹲在那里发呆，感觉自己就像游戏里的血条在一点一点的往下掉。然后县里的贴息贷款来了，专家也来了，我一看，哎，这剧情还有 NPC 助攻呢。后来我想明白了，哭着干不如笑着干。现在我的猪队友团队有多大了呢？不过说实话，最让我高兴的不是这些数字，是现在跟我看着80多户乡亲啊，在家门口就把钱给挣了，不用往外跑。你看，我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过年回不了家了，因为。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

0: 给村集体并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或自愿拆除老房子，并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就能领一大波补助。具体如下：一、人口搬迁补助，选房票或兜底安置每人15000元。
1: 让给村集体也不愿意拆除的，参与搬迁需将老房子合法转让给其他农户。因为没有宅基地退还，所以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0: 有哪些安置方式？
1: 三种安置方式总有一款适合你。房票安置，拿着房票选房，灵活方便，房源丰富。迁建安置，选个

0: 56万，加上搬迁补助后可以拿到67万元，买房压力大大减少。
1: 老李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0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00平方米。老李把老房子转让给在村内没有房子的弟弟，选中了华茂春庭一处110平方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李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0: 老李家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

0: 能享受搬迁补助。
1: 小芳新分出来的家庭户共四人，除小芳外，妻子和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小芳这样的情况，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根据分户后未享受过搬迁安置的新增人口确定。户内没有新增人口的，按照60平方米保障。小芳的妻子儿女三人都是

应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像老陈这样的情况，可以按照面积按整户的可安置面积扣除已享受的安置面积认定。老陈一家共六人，整户可享受18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为180平方米，扣除小陈等四人已享受的

比如说，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合法转让给他人的，需提供转让协议、法院民事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五、夫妻一方为非农户口的，非农一方需提供未享受房改及房改补助的证明。六、将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合法转让给他人的，需提供转让协议。七、 无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的农户，需提供无房原因及当前居住情况的证明。八、家庭成员中有在行政单位、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需提供无房原因及当前居住情况的证明。

1876706521，短号6357217。和田乡刘先生1785820439，短号7343943。大西边詹先生1516708289，短号6988898。二、房源相关事项咨询，施家别院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04，短号6075404。叶西苑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兴田集聚点马金镇于女士18368390060，短号799637。兴苑小区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青山屋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房票安置及兜点安置房源县住建局0570652966。政策解释权归开化县农业农村局所有，联系电话0570601-3287。

集团联合举办的《儿童友好与你同在》广播栏目。我是开化县家庭教育讲师徐佳敏。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是挫折教育。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有开化县凤凰幼儿园教育集团教师詹月丹，开化县天地小学儿童观察团成员小苗、小硕。很多父母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脆弱，一推就倒，一压就垮？孩子之所以这样，大多是因为缺乏抗挫力。抗挫力也称为逆商，是指孩子在面对挫折逆境时的心理。

长要有意识地给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引导孩子遇到困难要勇敢地面对。第一，在生活中如果遇到挫折和困难，要理解孩子的挫败情绪，有意识地引导孩子积极地面对挫折情绪。第二，给孩子安全感，鼓励孩子用自己的方式解决困难。第三，进行赏识教育，给孩子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第四，就是就事论事，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孩子应对和处理挫折的能力，不要把小问题想成了大问题。我们家长也要注意，这里有意识给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并不是给孩子设置故意且无端的挫折，不要搞无意义的挫折教育，要考虑孩子

0: 半代替。
1: 是的，成长需要经历，经历无法替代。当孩子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引导孩子专注于目前遇到问题是什么，以及解决方案有哪些，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尽量不要去替他们解决问题。心理学家说过，每当我们告诉孩子一个答案，就剥夺了孩子一次学习的机会。我们可以跟孩子谈谈，看你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而不是直接告诉他。当孩子想出办法以后，我们可以鼓励他说，很好，去尝试一下，即便尝试失败以后也没有关系，想办法继续尝试，这是培养孩子强大的有效方法。
0: 是的，解决问题后，引导孩子去总结自己的成功之处在哪里。下一次再面对挑战或挫折时，孩子就会主动积极地去面对。最后，控制好奖励。孩子在解决问题时进步了，要给予肯定，但不能给予过多的物质奖励。重点在成功后的心灵体验，不能让孩子单纯因为物质而努力。
1: 实施挫折教育要注意什么呢？
0: 挫折教育要因人而异。对自尊心较强的孩子，比较好面子，他们在遇到挫折时容易产生沮丧心理。对这类孩子，父母切不可过多的埋怨、批评，而是要点到为止，多加鼓励。对于较自卑的孩子，本来对自己的能力就缺乏信心，父母要避免过多指责，要多加安慰，要善于发现他们的长处，创造成功的机会，增强其自信心。对于能力较强的孩子，

0: 体。那么对于能力较弱的孩子，家长应该帮助他确立切合实际的目标，制定由低到高、由易到难的计划，使孩子既能避免产生恐惧心理，又能不断地看到自己的进步，从而逐步形成克服困难和挫折的能力。
1: 孩子们，如果遇到挫折，我们该怎么做？
2: 积极面对挫折。首先，我们要正视挫折。遇到挫折应该这么想，幸亏事情没有变得糟糕，在经历挫折的过程中，我有什么收获？我下次再遇到这类问题，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3: 发挥优势，战胜挫折，我们要想着自己的优点和优势，比如我们善于思考，懂得合作，善于交流，勇敢尝试，关心他人，这些都是好的优点和优势。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我们不是没有应对的力量。
2: 调整目标，寻求帮助。在接纳挫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向身边的父母、老师、同学寻求帮助，积极沟通，提出让亲朋好友和师长接纳和理解我们。

种成长的机会。世界上许多成功的人都经历了很多坎坷，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挫折并不是终点，而是通向成功的一道必经之路。让孩子明白，只要坚持下去，挫折就可能实现完美蜕变。接着要帮助孩子进行正确归因。当孩子遇到困难时，不要否定、贬低、指责，而是引导孩子思考是自身努力程度不够，还是外界原因不稳定等等。通过改变自己的做法，扭转逆境，同时也要让孩子明白，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可抗力，不如意是人生和生活的常态。但是挫折并不能百分百决定并影响

0: 消费者的喜爱。几年前，黑斑蛙人工养殖合法后，原本一直在外从事园林设计的徐桂生就开始萌生了回村养蛙的念头。很快，这个念头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1: 青蛙呢，我从小就比较喜欢抓青蛙，那时候觉得回忆起来就感觉现在长大了，觉得特别开心。以前是政府没有。

0: 蛙呢，我从小就比较喜欢抓青蛙，那时候觉得回忆起来就感觉现在长大了，觉得特别开心。以前是政府没有就是放开，后面我得知到这个我们衢州可以养青蛙，我当时就想都没想就直接回来流转土地，然后就搞起来这现在这个规模饲养青蛙，也是圆儿时的梦嘛，对不对？对，然后我自己的孩子也，我想让他体验一下这种农田里的这种跟他爸爸以前小时候体验过的东西。
1: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如此美妙的画卷描绘的就是稻蛙供养生态养殖模式，对徐桂生

0: 术难题，这些都让徐桂生感受到创业路上的艰辛和不易。
1: 因为我这个农村里嘛哈，就是我就是一家一家的去外登门拜访的，这样就把他们土地流转给我的。大概我们这里总共面积大概100多亩，大概牵涉到有大概60几家农户，啊，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在后面的话可能养青蛙。

0: 技术。同村村民金高健就是其中一位。
1: 去年看见徐桂生在这里搞那个稻田一起养殖的青蛙，这感觉他去年做的效益也是蛮好的。这我想今年一起加入他，把这个稻田动物养得更好。我想在自己家门口这样子，这赚钱也轻松啊，家里也能照顾到。
0: 徐桂生告诉我们，现在集镇附近饭店的青蛙，他都让金高健来供应，每天三四十斤的供应量，每月收入差不多有八九千元，还是非常不错的。黑斑蛙养殖基地步入正轨后，徐桂生又开始发挥所长。

0: 农园主人的用心和热爱。
1: 风景什么都还比较好，再然后呢有小动物什么的，在小朋友们跟羊驼呀还有就是小鹿啊玩的也比较就自在，在加上就是刚刚老板也给我们拍了张照片，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带回去，我觉得这种体验挺好的。
2: 像我们刚进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边有羊驼啊梅花鹿啊这些，就是平常在动物园的时候虽然也能看到，

0: 创业的过程很艰辛，但能够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却是幸福的。在此，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像徐桂生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回到乡村，让我们的乡村生活变得越来越有味儿。
1: 开化联合家庭生态农场常年供应土鸡、土鸡蛋、脱温小鸡，品种好，质量保证，量大从优，欢迎新老客户前来惠顾，开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709-6591，短号635499。池怀镇四五村。

0: 惊现当年曾落魄，读书秦岭多遗迹，秦鹤一日已双飞，池虾常在游船白，泉间皆具微有霜，潭河无情面似铁，余韵犹留长者居，万古清风长不没。杨红俊的诗歌颂了铁面御史的刚正不阿，也证实了赵抃少年清贫落魄、幸得人和知遇的经历。
1: 事实于秦河制作经费的不光是赵抃，就是

0: 样的含义呢？陆所长，能不能请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哎，好的。这个宋明成帝呢，就是指宋代明成的故地。
0: 嗯。
1: 那么，就是侵占于氏的后人为了纪念南宋一代名将于阶，所建造的。他的坛名呢叫二日坛啊。
0: 嗯。
1: 那么据那个罗曼世家的那个于氏宗谱记载，他这个宗祠呢始建于嘉靖35年，那就是1527年。
0: 嗯。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建筑呢是清代所造的。
0: 嗯。
1: 那么2011年的时候。

有的说它生于湖北蕲春，有的说它生于江西修水，也有的说它生于浙江开化。当时娶了有亚干爵女眷的宗谱，在没有更多的什么有力的证据。后来我跑到湖北、西平、江西、重庆一些地方做了详细的访问，最后发现了余家的儿子余生亲自撰写的《建功梦志》。这个《建功梦志》比较长，有两版，两版的内容基本上相同的。它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讲先公未见，字义父，号兆颖，世居衢州开化封山。

0: 十天后，陈振聪告诉龚如心，夫人，据我占卜，王先生果真没有死，而是流落到了某个无人的小岛上。如果您相信我，我将陪着您一起去寻找。只要我们不怕辛苦地找下去，总有一天会寻得王老板的。但是我不是为了钱财，只是真心地想帮您。
1: 龚如心听了，随即表示，钱不是问题，并且承诺陈振聪，只要是为了寻找王德辉的事情。

0: 当时呢，换成人民币是70多万元，如果按照今天的消费水准，那差不多要值300多万。这跟之前龚如心连顿好的都舍不得吃的风格，简直是天壤之别。
1: 后来，龚如心常跟随陈振聪一起乘船去海上寻找，几乎寻遍了南海各个大小岛屿，来来。

0: 身一变，居然成了香港有名的富豪。
1: 据陈振聪的二弟陈振宏披露，从1993年开始，龚如心就不间断地送钱给陈振聪，他曾多次协助哥哥从华贸总部运走大笔的现金。像这样的提款活动，每个月都会进行2到3次。根据后来法庭上的证供显示，1993年到1995年年间，陈振聪的存款数额超过1000万港元的记录就有42次，总资产不下10亿元。

0: 斯购得某型号的私人飞机，堪称飞机中的劳斯莱斯，与拥有该种型号飞机的航机主席李兆基相媲美。
1: 在丈夫王德辉失踪之前，龚如心是一个吝啬至极，连顿好的都舍不得吃的人，吃剩下的盒饭呢，他还要拿回家给狗吃。可是自从王德辉失踪以后，为了寻找老公的下落，不惜挥金如土。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无疑就是一

者广泛认可、具有竞争优势的特色品牌，努力探索走出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重重落地的有效途径。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座谈会上，开化县汇报了下半年工作打算、发展的产业根基，要以更大力度攻项目，一体抓好招大引强和企业技改，加大政策性资金争取和使用力度，全力推动扩大有效投资，提质增效。要以更大力度促共富，高效运行三五九一零工作体系，务实推进良友共富集成改革，用好省一加三结对帮扶机制，市县一体扎实推动开化追赶奔赴，迈出更坚实步伐。要以更大力度优生态，全力推动黔江源国家公园挂牌命名，攻坚完成年度双碳目标，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巩固放大黔江源头生态优势。要以更大力度守底线，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等工作，扎实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更好推动

0: 当地依托龙头企业引领带动，精准研炼补炼强炼，成功吸引亚格新安、润中新材料等五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入驻两新产业园，产业链上下游联动抱团发展，产业集聚的葡萄串效应持续放大，县域工业经济韧性持续增强。浙江亚格新安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彦军：
1: 因为我们公司到这边来投资的话，第一个看重的就是这种上下游的这种关系嘛。首先是解决我们的原料问题，另外一个都是在一个相同的一个行业里边，首先都有一个相互促进的一个作用。
0: 产业让县域筋骨强壮，而乡村的活力则在于打破壁垒。

0: 共富工坊作为龙头，与周边五家工坊合作，通过裁片外发模式，每日分派近2500件订单，带动周边同步增收。云恩服饰巾帼共富工坊生产厂长周洋洋：
1: 目前我们现在生产总生产的人员大概在400人左右，普遍的员工在6000到8000左右，然后熟练工的话应该在10000左右。
0: 小小工坊托起稳稳幸福，截至目前开化已建成各类来料加工点430个，吸纳从业人员9200余人，带动群众人均年增收超30000元，真正实现了家门口就业、零门槛增收、守心里致富。开化县妇联办公室主任于新豪：
2: 我们开化目前的现情就是这个车工短缺，我们摸排了一下全县的缺口在800人左右。

0: 塘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大顺。
1: 猕猴桃主要的是它的营养价值，维生素 C， 它比较的大家认可的，等于比其他的水果呢，肯定营养价值方面呢要高一点。未来呢，我们主要的是还是以这个奇异莓为主，这个两种猕猴桃为主，把它该培育好一点嘛，能够产量能够提高一点。今年嘛，我们本来我们这个有网呢，网盖的，去年呢经过网盖之后呢，发现了这个水果呢上市时间推迟，在它吸收阳光呢偏少，这个糖度呢容易

0: 每天还要跑步 KPI。 有人说我矫情，但你想啊，猪开心了肉就好吃啊。那有没有不快乐的时候呢？哎，猪瘟那会儿，猪一头一头倒下，我晚上是睡不着呀，白天蹲在那里发呆，感觉自己就像游戏里的血条在一点一点的往下掉。然后县里的贴息贷款来了，专家也来了，我一看，哎，这剧情还有 NPC 助攻呢。后来我想明白了，哭着干不如笑着干。现在我的猪队友团队有多大了呢？不过说实话，最让我高兴的不是这些数字，是现在跟我看着80多户乡亲啊，在家门口就把钱给挣了，不用往外跑。你看，我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过年回不了家了，因为我就在家。其实说到底，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不是什么大道理。它是我妈不用再数日子等我回来，是村里老人不用盼着过年孩子才能回家，是年轻人不用把背影留给家乡。我回来，他们也留下了，大家一起忙，一起吃口乐饭，这就是我理解的快乐老家。你们说是吗？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新闻，编辑戴杰，播音华燕，监制朱生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给村集体的也可以享受。
1: 搬迁福利多到想不到，算算你能拿多少。
0: 只要你在农村有老房子，自愿在规定时间内腾空老房子，交给村集体并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或自愿拆除老房子，并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就能领一大波补助。具体如下：一、人口搬迁补助，

0: 预算超贴心。房票购房价格会不会更高？有没有安置补助？
1: 房票购房和其他购房人一样，房价可以自己谈，而且还有房票安置三重福利。一、安置奖励，按可安置面积计算，每平方米补助1000元。二、购房补助，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三、购房奖励，买开挂县的房子，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买秦阳办事处的房子，每平方米额外再奖励500元，全部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双重惊喜。
0: 老张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2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50平方米，宅基地面

0: 华茂春庭无压力。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在某村合法拥有农房一栋，并且自愿将农房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能参与搬迁吗？
1: 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老王愿意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
0: 老王申请房票安置能拿到搬迁补助吗？
1: 老王申请房票安置

0: 子享受人口搬迁补助、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和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老陈这样的情况，可以安置面积按整户的可安置面积扣除已享受的安置面积认定。老陈一家共六人，整户可享受18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为180平方米，扣除小陈等四人已享受的安置面积。房票是怎么样申领使用的？
1: 通过公示审批后，可以到乡镇申领初始房票，凭初始房票选择心仪房源，并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根据购买的房屋面积确定最终房票面值，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原住宅处置并通过乡镇检验验收后，签订购房合同，房票面值可以直接抵扣房款。
0: 迁建安置点有哪些？价格是多少？
1: 五个好地方任选，自己盖房、现房都可，现房更省心。秦阳办事处施家别院现房起始价为8100元每平方米，华埠镇叶溪苑现房起始价为93.5万元至96.5万元每幢，马泾镇兴田集聚点。

认定搬迁安置人口。不管你是想换套城里的房，还是想盖个宽敞的新家，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现在就联系村委会，带上报名材料，让安居梦照进现实。报名咨询热线如下：一、报名及政策咨询，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同村镇江先生，135-1142-3306，短号623306；杨林镇叶先生，150-6703-3596，短号734596；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

从事在项目拟使用地块租田租地谋取征迁补偿等行为；三、跳头煽动的教唆分子，在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重大项目推进过程中恶意造谣传谣，借机煽动挑拨干群关系，对抗项目选址布局、土地征迁补偿、工程建设推进等行为；四、盗采资源的破坏分子。 在自然资源领域违法治沙、采砂、采矿、违法占地、破坏耕地、林地等行为；五、寻衅滋事的捣乱分子，肆意挑衅、随意殴打、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或者在征地拆迁、房地产开发相关事件处置和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医疗纠纷等领域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置过程中。 采取非法集聚、恶意拉横幅等方式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六、赌博酒驾的肇事分子，开设赌场、

地址：开化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一号窗口。发现党员干部及其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歪风邪气线索，可向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举报。一、开化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化县监察委员会，举报信箱：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开化县纪委县监委信访室收，邮编324300，举报电话0570-6023-110。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开化县纪委县监委信访室。二、开化县委组织部，举报电话0570-6526-637，举报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中共开化县委组织部。开化县树政器打

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开化，我们向广大市民倡议：一、以书启智，每一位开化人行动起来，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每一位市民要养成每天阅读2小时的好习惯，多读书，读好书，每个月走进一次图书馆或书店，每个月读一本好书，让互赠书籍和交流阅读成为我们生活新时尚。二，以书传家，每一个家庭行动起来，书香溢满家庭，书

行社会，每一个行业都要围绕全民阅读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读书活动，在全线上下形成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的社会风尚。新华书店、南孔书屋、农家书屋等各类阅读空间要提升服务能力和质量，提供更加舒适的阅读环境。通过各行业的共同努力，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拥有读书的机会、读书的场所、读书的便利、读书的乐趣，真正打造书香开化。市民朋友们，如果您接到0571-12340阅读调查电话，请您耐心接听，回答完全部问题。

0: 问题才是一次有效的电话调查，您对调查的理解配合是对全民阅读活动的支持鼓励。让我们共同参与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开化，
1: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健康开化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之声。盛夏时节，气温攀升，湿度大增，闷热潮湿的环境不仅让人倍感燥热，更是细菌、霉菌等微生物疯狂繁殖的绝佳时机。而我们每日烹饪的厨房，暗藏水渍、残留油污、生鲜残渣，稍不注意就会成为病菌滋生的温床，极易引发食物中毒、肠胃不适等问题。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盛夏饮食安全一定要从守护厨房卫生做起。很多家庭都存在这样的卫生误区，觉得厨房只要台面干净、碗筷整洁就足够了。殊不知，很多卫生死角都是病菌潜伏的

在温室下，短短2小时就能大量繁殖。随意摆放的剩菜剩饭、堆积的厨余垃圾、潮湿的抹布砧板，都是病菌传播的载体，悄悄威胁着全家人的饮食健康。 砧板和抹布是厨房最容易被忽视的藏菌大户。日常切菜、切肉后的砧板，缝隙里会残留食物碎屑，清洁不彻底就会滋生细菌，出现发霉、发粘的情况。很多人习惯一块砧板混用生熟食材，生肉中的沙门氏菌、大肠杆菌会直接沾染到熟食凉拌菜中，引发交叉感染。 而长期潮湿的抹布吸附油污和水渍后，堪比细菌培养皿，反复擦拭台面、厨具，只会将病菌四处传播。想要杜绝厨房病菌滋生，守护剩下饮食安全，只需做好几项日常防护：首先，做好厨具分区使用，生熟砧板刀具分开摆放、分开使用，用完后及时清洗、悬挂晾干，定期用沸水烫煮消毒。

0: 安心享用夏日美食，守护全家人的饮食健康。本期科普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一卡在手，方便全有，实惠天天享。老乡们，开化农商银行的信用卡优惠多多，加油购物经常有刷卡。

0: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十斤。
1: 哇，十斤来，这真的假的？
2: 信不信？
1: 我才不信呢。
0: 赏50斤。
1: 50斤呢、啊？不是这么多、啊，
2: 过了就不行了。
3: 我来。嘿，起！
0: 赏。
4: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小朋友哈，在这里垂钓青蛙，就是每个小朋友就是拿杆子啊，跟这个钓那这个网兜啊，就20块钱一套，就是不限时间，你们在这里娱乐嘛，就是相当于说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一天多的话有5-6千哈。
1: 原来钓青蛙是今年灿聪农园推出的招牌娱乐项目，不仅为农园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也让灿聪农园火出了圈，成为亲子们最爱打卡的农园之一。徐桂生养殖的青蛙名叫黑斑蛙，是稻蛙供养模式里最常见的青蛙品种，因肉质细腻，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几年前，黑斑蛙人工养殖合法后，原本一直在外从事园林设计的徐桂生就开始萌生了回村养蛙的念头，很快这个念头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0: 青蛙呢，我从小就比较

0: 比较就是自在，在加上就是刚刚老板也给我们拍了张照片，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带回去，我觉得这种体验挺好的。
1: 像我们刚进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边有羊驼啊、梅花鹿啊这些，就是平常在动物园的时候虽然也能看到，但是这样零距离的接触这个机会还是很少的。然后小动物还小朋友还可以跟那些小动物在那边喂养啊，再然后再走过来，这边竟然还有一个吊青蛙，这个是我小时候可以的事情，我没想到现在小朋友也能体验，很惊喜。
2: 你看你老公都玩得很开心。
1: 是的，就是他好像回到了他小时候一样。
3: 徐桂生笑着说，自从今年推出青蛙活动后，农园人气爆棚，农家乐的生意也跟着火爆起来，很多游客过来玩

0: 在生产中碰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帮忙销售，请跟我们联系，我们将无偿为您服务。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90570-3987，短号663987。三农直通车就在您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开化县复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开化一家正规的报废车拆解公司，高价回收各种类型报废机动车，出售各类汽车零配件，免费上门拖车。

0: 只此分寻朝外四方之欲，因两人均不避权贵，赵辩得称赵铁面，包拯得称包青天，所以戏曲中包青天形象的原型一半是黑脸包拯，另一半是铁面赵辩。
1: 我所在的清丈于氏祠堂至今还保存着一块完整的石碑，在这块石碑上就完整记载了于仁和和赵辩相识相交的过程。
0: 从碑文上看出，尽管赵辩位高爵显，

0: 子与余生亲自撰写的建功梦志，这个建功梦志比较长，有两版，两版的内容基本上相同的，它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讲先功未建，自义父，
1: 就是如今的开化县村头镇小溪边村。俞炳松顺藤摸瓜撰写出版了《余界集里考西》一书，为余界的身世做了最终定论。

0: 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我是曹格啦，曹格啦，
1: 嗯，
0: 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
1: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了。我刚写了首歌。

哈哈，这首歌呢非常的可爱，这首歌名呢叫做《当我们宅一块》，宅呢是现在最流行的字眼，在这首歌里面呢要传达的是宅也可以很甜蜜，是不是？想不想跟我宅一块啊？宅一块啊？宅一块。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 咦，那你是什么？
4: 我是光盘。
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看个门道，寻个说道，品个味道，讲故事当然要讲个筋道，说不尽的财富故事，品不完的人生百味。
1: 鸭蛋的吃法主要呢是做成松花蛋或者是腌成咸鸭蛋，像鸡蛋那样能够煮着吃或者是炒着吃的很少，因为鸭蛋的纤维组织粗糙，如果不腌制啊，会有一种腥味在里面。重庆市

0: 当时温淑东医师营业执照正好到期，看到新鲜鸭蛋市场的空缺，温淑东心想，如果能养出一种没有腥味的鸭蛋，市场前景比当医生还要好，于是决定要养鸭子。2006年初，温淑东和一个朋友合伙，每人出资50万元，在仁和镇租了30亩地，用中草药养鸭。
1: 比如说用了防其人参，这，十足的补充仪器，增强鸭子的免疫。
0: 养鸭的配方出来了，可是那位合伙的朋友却变卦了，除了之前拿出的15万元就当入股之外，剩下的35万元迟迟没有到位。
2: 父亲就反对他搞这一项，所以才。

0: 速度一天2000枚鸭蛋，一个月就是6万元。不到2年的时间，就可以到重庆给妻子儿子买房。可他没有想到，自己这美好的愿望竟被一封信打破了。一天，温树东正在捡鸭蛋，邮局的人通知他去取信。这时候我就想，什么信啊？朋友、同学，他们都知道我的电话应该。
1: 温树东正纳闷谁会给自己写信时，一行熟悉的字眼映入眼帘：“称呼老公嘛，对好吗？我们好好沟通，好好谈谈。”
0: 原来写信的是自己的妻子。自从养鸭后，夫妻俩沟通少了。如今妻子搬到重庆经营美容。

0: 并因此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其实生活中往往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对于这些不如意，除了埋怨之外，如果我们再想想怎么样解决，也许就会有一个商机出现。
1: 想要卖掉赚钱的工厂，还瞒着老婆偷偷取走了20万元存款。河南信阳的张光学遭受非议，痴心不改，只为种一种奇特的瓜。
0: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有一个叫张光学的人，他原本在外地呢办了一家保温材料厂，工厂也很赚钱，但是2004年的时候，他却想把工厂给卖掉，回到河南老家呢去种一种很特别的瓜。为了这件事儿啊，他甚至还从老婆那儿偷拿了20万元钱。那么张光学他到底要种的是什么瓜？这种瓜为什么对他就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
1: 当地已经下了一个星期的连阴雨，虽然冒雨，村民们还是忙着到地里采收一种叫吊瓜的东西。
2: 那个里面那个黑的是什么呀？
3: 黑的是瓤子，这中间是瓜子，这有薄膜包着的。

0: 梦与梦的飞翔
1: FM94.9 开放人民广播电台，您身边的动感世界。
2: 你要做的可以不多，做你能做的就是最好，你能知道的却可以很多。低碳生活，新鲜播报。低碳让生活更快乐，绿色让世界更美好。绿色中国，天天低碳。
3: 大家好，开心聊低碳，轻松做环保。你知道吗？我们大家穿的衣服啊，从取材、生产、运输，直到穿着，每一个过程都会产生碳排放，而不同材质衣服的所排放的碳啊，也不。

天然纤维，在种植过程中需要耗费农药、化肥、杀虫剂等，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会使用到大量的化学添加剂。服装在运输的过程中需要消耗掉大量的石油、电力等宝贵能源，并伴有污染物的排放。服装在使用过程中会多次经历洗涤、烘干、熨烫等环节，要消耗水和电。当前我国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是焚烧，不仅消耗了能源，还产生了大量的污染物。由此可见，衣服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着实不小，而不同的材质对环境的影响又不尽相同。一件250克重的纯棉 T 恤衫耗费的能量大约是

0: 要使用许多有毒物质，山羊用蹄挖掘破坏表层土，吃草时一直啃到草根，使草难以再生。一件约为400克重的100%尼龙的裤子，消耗的能量大约是200千瓦时，相当于排放47千克二氧化碳，是其自身重量的117倍。
1: 穿衣戴帽看似平常，可其中啊也蕴藏着环保的理念。如何让我们的着装更低碳？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0: 平均少买一件衣服所节约的能源，相当于减少约5.7千克二氧化碳的排放。如果全国有2500万人，

熨烫等环节。其洗涤过程不仅耗费大量的水和电，而且洗涤剂和干洗溶剂还会造成环境污染。平均用手洗代替一次洗衣机的使用，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0.26千克，而全国所有的洗衣机每月少用一次，则一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5万吨。将旧衣翻新或者送给需要的人。

打环保牌的 Conscious 系列于本月开始面世。本系列服装呢，采用的都是纯天然的棉布，可以循环利用的聚酯纤维等环保面料，颜色上也保留了面料本身的白色、裸色。某户外品牌最新推出了地球守护者 2.0 系列靴款，它是世界上第一双设计可经专业分解、回收再利用的鞋。鞋底采用环保橡胶大底，42%以回收再利用的废轮胎橡胶制成。某时装屋的高级定制系列以废旧材料再利用为灵感，能工巧匠们花上116小时缝制和粘贴皮革到一件连身裤上，打造出

0: 是汽车在行至半路的时候突然被两辆汽车跟踪，他们对汪德辉的车不仅没有丝毫的避让，还横冲直撞，直到两辆车一左一右把汪德辉的车夹住，瞬间两辆轿车中跳下来几个蒙面人，他们用枪抵住汪德辉的头，把汪德辉塞进另一辆车中扬长而去，几分钟不到就把他绑架了。
1: 歹徒呢用冰柜运走了王德辉，却把龚如

0: 10日，正往家走的王德辉开车行驶在通往白鹿径山顶豪宅的山路上，令人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7年前的一幕居然在同一个地点一模一样的再次上演。两辆突然冲出来的轿车堵住了王德辉的去路，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就被绑架了。
1: 王德辉被绑架了2天之后，龚如新的家里才响起了电话的铃声，只不过这一次绑匪开出的赎金远远不止1100万，而是6000万美金。电话里呢，绑匪照样是要求龚如新不要报警。那龚如新听了之后会怎么样处理呢？上一次在警察机缘巧合的帮助下成功的救出了丈夫的经历，会让龚如新无视绑匪的警告吗？
0: 龚如新赶忙回到家，与王德辉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商量对策。龚如新的意见是不报警，因为王德辉第一次遭绑架，当时他非常积极地交了钱，所以

0: 以各种方式不断挥霍。陈振聪市值超过1亿元的私人别墅，大宅雇有7名菲佣和多名尼泊尔保安员与司机，全宅内外布满壁炉电视，可谓守卫森严。后来陈振聪斥资5500多万买了顶级
1: 警察，在追踪调查的12年当中，始终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无奈警方也只好作罢。那么王德辉绑架案的凶手究竟是谁，恐怕永远都将是一个谜。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家事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聆听源头之声，感受人文魅力。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
1: 中国在你耳边，游历大美中国。
2: 即将播出的是文化中国，魅力中国。
3: 拜访水晶之都，逛水晶城，看水晶之王，学习水晶鉴赏，
4: 和做谁呀亮，
3: 登上秦山岛，感受潮涨潮落，看将军石，秦山神鹿自然奇观，登上花果山，钻水帘洞看奇石，和野生猕猴亲密接触。神奇浪漫之都连云港正在播出。
5: 虽然说很多人会羡慕渔民的生活，感觉很惬意，但是真正的来这边体验了之后，你才会发现他们其实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
6: 如果在捕捞的时候啊，如果要一钓上来那一大条那个贝类哈，落水的那个地方，
5: 收获的喜悦，
6: 收获
5: 是吧？可以抵得过之前的所有辛苦。
3: 渔船驶进了秦山岛的一处海湾，比起外海，这里的风浪小了许多。此时我们才真切地体会到避风港对渔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5: 哎呀，我们现在已经到达秦山岛了。为什么来这儿呢？因为这儿有一条被人们称作是神鹿的奇特的景观。其实呢，它是秦山岛附近海滩

0: 又向游客开放了旅游岛。由于长期受到海浪的冲击，以及历史上海平面的升降变化，金山岛几经沧桑演变，形成了许多奇特的自然景观。我们找到了金山岛的管理员王大哥。
1: 你好。
0: 王大哥在岛上工作了十年，对金山岛的各方面情况都十分了解。此时岸边刚好停着一艘归航的渔船，几位渔民正在海滩上忙活着，我们也赶紧上前看看他们有什么收获。
1: 啊，八爪鱼是吧？
2: 啊，八爪鱼，
1: 啊，
2: 挺好的，看着他们渔民捕的挺多的啊。
1: 哦，这个是要把它装起来，然后
3: 养着
1: 是吧？
3: 明天卖。
2: 他明天拿过去卖，那今天晚上呢？这个潮水没了，
1: 哦，
2: 船呢不好回去了。
3: 我

0: 鱼。
1: 这个都是活的，这个啊。
0: 活的。
1: 对。
0: 活的会怎么样？啊，会。
1: 活的会怎么样？
0: 啊，粘住了。它咬我。
2: 抓住了，
0: 它肚子哦，其实非常快，它有一个个的吸盘，它会吸住你的手。
1: 对，它在八角鱼吸盘。对。
0: 那您的动作得非常快，不然就被它吸住了。
3: 对。
4: 金山岛的面积不到0.2平方公里，一座岛就是一座山。在王大哥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秦山岛的中心地带。王大哥说，相传秦始皇曾多次来此巡游，并将岸边的一处巨石称为秦东门，秦山岛的名称也由此而来。由于秦山岛地势较低，涨潮时秦东门的大部分会淹没在海水中，看起来就

0: 会形成这样孤立在海边的巨大石块。王大哥告诉我们，来秦山岛游玩的最佳季节是在每年的夏季。在旅游季节，会有定期的客运班轮从赣榆县城出发，到时候岛上的旅馆和餐馆也都会开放。此时已临近傍晚，正是潮水落到最低点的时候，我们期待已久的秦山岛神鹿应该已经显露出了它的真容。在王大哥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秦山岛最西端。
1: 你看，现在神鹿已经出现了，在海中央有一条延伸到海里的细细窄窄的一条浅滩，是吧？
2: 对，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神鹿。
1: 哦，它在涨潮的时候是看不见的。
2: 哎，涨潮了全部闷到水里面去。
1: 现在因为退潮了，所以它露出来了。对面那个有隐约看到一座城市的样子，那个是哪里？
2: 那就是我们赣榆的县城那边。
1: 哦，赣榆县是吧？
2: 对，
1: 这个神鹿已经完全展露出来了吗？
2: 没有没有，刚刚出来一半，因为今天潮水比较小，大潮初一十五的时候都能出来。
1: 我们到那个浅滩上面去走一走吧。
2: 好好。

0: 有小曹的陪伴下，我们也走进了这座充满奇幻色彩的花果山。
1: 还没进到花果山呢，就有美猴王来迎接了。你好。
0: 在花果山，山门的正上方就刻着孙悟空的形象，显示出这里和西游记中大名鼎鼎的孙悟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传吴承恩就是在花果山中根据山中的各种奇景写成了西游记。现在人们根据西游记中的文化元素，利用这里秀美的自然景观，建立起这样一座以西游记为主题的公园，

0: 遗石所产生的一块石卵，我们下去看一看。
1: 哦，石卵还不在这儿是吗？
0: 对，你看挖遗石产生的石卵石啊，是在我们的正前方，你看
2: 那块儿，
0: 对，三角形一样的，它的侧面。
1: 哦，是在树枝前面那块是吗？
0: 这个就是孙悟空出生的石卵石。
1: 哦，在这个方向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在小说当中啊，把孙悟空是称为石猴是吧？是从石头当中迸裂出来的，嗯，非常的形象。看这个石头，我想，确实好。

0: 车队的这个车手呢，现在开着雷锋车要把刚刚到这座城市的旅客送到这个汽车站，因为现在已经满载了，我们没有位置了。不过呢，我们很替他们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现在可以放心的去车站了。
1: 雷锋车的运行线路是从连云港火车站至长途汽车总站一线，乘坐市内公交车的旅客也可以在火车站附近的公交站台就近下车。
0: 已经下了一部分乘客了，觉得怎么样？
2: 行行，可以可以，
3: 好，谢谢你们了哈，谢谢你们，
0: 一路顺利啊，好，再见。
4: 好，慢走。
0: 下了一部分乘客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位置坐在这个雷锋车队上去感受一下。大爷，怎么样？坐这个雷锋车？
2: 可以，好。
0: 您开始的时候走了，又折回来了是吧？不相信哈。
2: 没坐过
0: 是吧？
2: 我看到雷锋车我相信了。
0: 看到什么相信了？
2: 看到雷锋车相信。
0: 看到雷锋车这一带也相信了，而且是走了又折回来的是吧？是不是挺方便的？
2: 是方便。
0: 挺方便哈。
4: 等一下，
2: 到这个南站。
4: 好了，哎，到南站。

0: 加上那个雷锋声，我说我没骗你吧，我们加上有个雷锋声。
1: 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们都很感动，心里面就是对大家对我们的那种信任啊，我们觉得发自内心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哎呀，遇到知音了。
2: 在连云港，受到雷锋车影响的人也越来越多，公交车、出租车也都成立了自己的雷锋车队。老一代雷锋车手的形象甚至被人们做成雕塑，树立在城市的中央。建筑与风景，市场与交通，他们从不同侧面勾勒出连云港的外观风貌。而像雷锋车队这样的普通

0: 缅甸童话。作者：缅甸紧邻我国的西双版纳，是东南亚一颗美丽的
1: 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和探索。能力弱的或者困难难度较大的，家长辅助解决，坚决反对包办代替。
2: 是的，成长需要经历，经历无法替代。当孩子遇到挫折

0: 和困难的时候，引导孩子专注于目前遇到问题是什么，以及解决方案有哪些，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尽量不要去替他们解决问题。心理学家说过，每当我们告诉孩子一个答案，就剥夺了孩子一次学习的机会。我们可以跟孩子谈谈，看你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而不是直接告诉他。当孩子想出办法以后，我们可以鼓励他说，很好，去尝试一下，即便尝试失败以后也没有关系，想办法继续尝试，这是培养孩子强大的有效方法。
1: 是的，解决问题后，引导孩子去总结自己的成功之处在哪里，下一次再面对挑战或挫折时，孩子就会主动积极地去面

0: 最后控制好奖励，孩子在解决问题时进步了，要给予肯定，但不能给予过多的物质奖励，重点在成功后的心灵体验，不能让孩子单纯因为物质而努力。
1: 实施挫折教育要注意什么呢？
0: 挫折教育要因人而异。对自尊心较强的孩子，比较好面子，他们在遇到挫折时容易产生沮丧心理。对这类孩子，父母切不可过多的埋怨、批评，而是要点到为止，多加鼓励。对于较自卑的孩子，本来对自己的能力就缺乏信心，父母要避免过多指责，要

0: 理切合实际的目标，制定由低到高、由易到难的计划，使孩子既能避免产生恐惧心理，又能不断地看到自己的进步，从而逐步形成克服困难和挫折的能力。
1: 孩子们，如果遇到挫折，我们该怎么做？
2: 积极面对挫折。首先，我们要正视挫折。遇到挫折，应该这么想：幸亏事情没有变得糟糕。在经历挫折的过程中，我有什么收获？我下次再遇到这类问题，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3: 发挥优势，战胜挫折。我们要想着自己的优点和优势，比如我们善于思考，懂得合作，善于交流，勇敢尝试，关心他人，这些都是好的优点和优势。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我们不是没有

之路，让孩子明白只要坚持下去，挫折就可能实现完美蜕变。接着要帮助孩子进行正确归因，当孩子遇到困难时，不要否定、贬低、指责，而是引导孩子思考是自身努力程度不够，还是外界原因不稳定等等。通过改变自己的做法，扭转逆境，同时也要让孩子明白，很多时候有很多

0: 店里服务电话 0570-6981-890， 政府网 516-265。
1: 天天故事，狮子、熊和狐狸。
2: 一只小羊羔迷失了方向，糊里糊涂地走进了森林。一只熊看见了，立刻追了上来。可是没等它扑上去，不知从哪里跳出来一只狮子，把小羊羔扑倒，并且把它咬死。熊非常生气，跑过来一把按住小羊羔，对狮子说：
3: 你为什么要抢我的猎物？
2: 狮子说：
4: 把你又臭又黑的爪子拿开，小羊羔是我抓到的，谁也别想把它抢走。
2: 熊来了犟脾气，不但不放开抓在小羊羔身上的爪子，还张开大嘴对着狮子大声吼叫。看样子他不惜和狮子决一死战。狮子当然不肯示弱，不光是

0: 就笑嘻嘻地把小羊羔拖走了。狮子无可奈何地看着狐狸消失在密林深处，叹口气说：早知道让狐狸占了这个便宜，还不如刚才我们各分一半。熊喘着粗气说：
1: 是啊，要是我能和你互相谦让一下，我们也不至于伤成这个样子。
0: 两只猛兽流着血喘着气，陷入了深深的懊悔之中。
2: 小小信箱，
3: 狮子和熊为什么打起来了？

环境不仅让人倍感燥热，更是细菌、霉菌等微生物疯狂繁殖的绝佳时机。而我们每日烹饪的厨房暗藏水渍、残留油污、生鲜残渣，稍不注意就会成为病菌滋生的温床，极易引发食物中毒、肠胃不适等问题。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盛夏饮食安全，一定要从守护厨房卫生做起。很多家庭都存在这样的卫生误区， 觉得厨房只要台面干净、碗筷整洁就足够了。殊不知，很多卫生死角都是病菌潜伏的重灾区。夏季高温下，食材变质速度成倍加快，生鲜肉类、果蔬表面自带的细菌，在温室下短短2小时就能大量繁殖。随意摆放的剩菜剩饭、堆积的厨余垃圾、潮湿的抹布砧板， 都是病菌传播的载体，悄悄威胁着全家人的饮食健康。砧板和抹布是厨房最容易被忽视的藏菌大户。日常切菜、切肉后的砧板，缝隙里会残留食物碎屑，清洁不彻底，

生肉中的沙门氏菌、大肠杆菌会直接沾染到熟食、凉拌菜中，引发交叉感染。而长期潮湿的抹布吸附油污和水渍后，堪比细菌培养皿，反复擦拭台面、厨具，只会将病菌四处传播。想要杜绝厨房病菌滋生，守护剩下饮食安全，只需做好几项日常防护。首先，做好厨具分区使用，生熟砧板、刀具分开摆放、分开使用，用完后及时清洗、悬挂晾干，定期用沸水烫煮消毒，避免积水发霉。抹布做到勤清洗、勤更换，每日晾晒通风，保持干燥洁净。最后，定期清洁厨房死角、灶台缝隙、水槽下方、橱柜角落，容易积攒油污和水渍，每周定期深

制细菌繁殖。饮食无小事，安全记心间。盛夏时节，愿大家养成良好的厨房卫生习惯，细节把控不松懈，不让厨房沦为病菌温床，安心享用夏日美食，守护全家人的饮食健康。本期科普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务工作者，狠抓落实追赶奔赴，甜蜜经济激活文旅新动能，小茄子练出共富路，阴坑四村联合体，百亩茄子迎丰收，开化是个好地方，营社共建聚合力，文明反诈暖民心。以下来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于立成、葛继瑞、佟亚文报道。今天是8月19号，第9个中国医师节。当天上午，县委副书记、县长

0: 亦是一片忙碌。一对对新人手挽手走进登记处，在千年根雕的见证下，完成人生中的庄重承诺。作为衢州首个设在五 A 级景区内的婚姻登记点，开化县婚姻登记处实现了不出景区即可完成登记。今年七夕，在这份便利之上，景区又叠加了一份特殊的浪漫。当天领证的新人凭结婚证可免费入园游玩。领证新人赖晨苗：
1: 因为就是在开化嘛，然后这个日子好记，然后我们领完证还可以去这个根雕

0: 贴了这么高温度，你要赶快放水，这水放了应该不能缺水。这还有一个呢，粉料呢，基本上是半个月到20天一定要下粉料，一亩地下100斤。当然有那个药水呢，反正基本7天一定要打打药水，不然的话到时候都是虫。
1: 这100多亩茄子基地由4村共同流转土地建成，以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运行，企业主导生产和销售，各村两委根据订单所需联络调度村民，企农之间的对接渠道畅通高效。开化县阴坑镇底本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建林：
2: 茄子是我们农村的、城市的大众产，这产量，这不产量也比较高。农产高产的时候，最好的田块，在一亩可能能够达到2万斤，那一般差一点。

0: 十分，全县人民齐行动，美好家园共创建。
1: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0: 追求。华埠双维大药房，您身边的健康专家。地址：华埠镇华阳路28号，电话6032002。
1: 一卡在手，方便全有，实惠天天享。老乡们，开化农商银行的信用卡优惠多多，加油购物经常有刷卡满减打折活动，省下的就是赚到的。好消息，好消息！用农商行3代社保卡医保签约，直补50元，还有荣昌超市满20元减10元，暖心水电费签约。

0: 合适。好了，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的生活小窍门。
1: 巧用生姜除痱子。夏天儿童非常容易长痱子，您可以把生姜切片，把它直接涂抹到患处，就可以有效地缓解症状。因为生姜具有解毒、消炎、祛湿、活血的功效，同时还有一定的抗菌和抗原虫作用，因此用生姜片涂抹于皮肤患处可以治疗痱子。巧煮绿豆汤。怎么煮绿豆汤才能更营养呢？您在煮绿豆汤的时候，只要加入白醋或者挤入半勺柠檬汁，就可以让绿豆汤抗氧化的能力提高，在空气当中较长时间的保持着碧绿色泽，有效的保持它的营养。巧用蚊香灰。盘香烧完之后的灰不要着急扔掉，因为这里面有大量的钾，可以作为您家中植物的上等肥料。您可以将蚊香灰倒入花盆中，浇一点水，植物就很容易吸收了。如果腋下有虫，你也可以将蚊香灰抹在上面，看到虫死之后，第二天用水冲去就可以了。同时

0: 首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浙江成立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入选新增车辆生产企业名单，正式获得国家级整车生产资质。郑明彤表示，拿下整车资质只是起点，未来3到5年，企业计划在瑞安打造专业化专用车整车制造产业园，联动瑞安千亿汽摩配上下游产业链，带动本土零部件企业协同发展。
1: 瑞安有很多的汽配厂，这是我们这一大优势，所以我们准备是想后期能够把现有的汽配厂能够跟我们结合起来，进行上下游的供应链关系，还是需要不断的更好的创新。在这边定位的话，瑞安我们准备是打造一个整个一个大的一个园区。
2: 由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等主办的浙江文化时钟万平计划今天晚上将在杭州启动，面向全社会发出文化公益的共创邀约，以文化时钟诠释万年浙江。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3: 欢迎，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2: 能不能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文化时钟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传播咱们悠久的浙江文化的呢？
3: 好的。那么要了解文化时钟啊，可能要先了解文化基因图谱。那我们都知道，浙江是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的重要时征地。那么在去年11月的时候啊，我们浙江也是发布了重要文化基因图谱。这个图谱呢，是借鉴基因测序思维，系统的梳理了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宋玉文化等10大省域文化标识的源流和谱系，也是从物质、精神、规制与服四个维度啊，对全省3000多个重要文化元素进行解码。形成了10000多个文化基因。那比如说像在图谱中，从吴越文化这个入口就能够层层探索到背后所包含的一些维度的意义，比如说像善事中国、纳土归宋的大义之举、垂范后世、更续千年的

0: 系统提炼了十大雄域文化标识的核心知识，以12个约1分钟的微视频呈现。那视频中的时钟呢，每一个刻度就对应了一个文化标识。这些视频啊，会在城市大屏上准点准时播放，就能够让观众啊，在一天的刻度中完成一次穿越万年的文明巡礼。
1: 那这次即将推出的这个万屏计划，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面向全社会招募合伙人，具体参与的方式是什么？那后续又有怎样的发展设想呢？
0: 那么像今年元旦的时候，浙江文化时钟呢是首次亮相了杭州西子廊桥城市地标。截至目前啊，全省已经有超过2.3万块屏幕是常态化的播放了文化时钟视频。那我也提前了解到，万屏计划呢是秉持公益传播、自愿参与的核心原则，面向全社会开放招募。

0: 地铁等候的间隙啊，也可以更能感受到我们浙江的文化，比如说像良渚文明运生的东方气象，吴越文化铺展的江南风骨，风韵文雅涵养的人文精神，可以在大家的心里啊埋下浙江文化的种子，放亮。
1: 好的，感谢新月的介绍。
2: 好的，如果刚才的这条新闻呢是文化浸润，那接下来我们就得关注一个民生服务了。今天呢，全国首

0: 那么线下服务的内容也更加丰富，也更有温度了。
1: 嗯，听了你的介绍，感觉这家旗舰店是这个司机朋友们的一个新的家园啊。那么接下来呢，杭州在服务网约车司机方面还会有哪些具体的安排呢？
0: 杭州呢，应该是会进一步的把这个服务阵地建到这个司机的身边呢。一方面是会依托像这样的旗舰店，把工会、交通、公安等部门的服务资源进一步的整合起来，比如说开展这个交通安全宣传呢、权益保障，还有困难的帮扶，那么及时收集和回应司机在跑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会推动更多的司机服务门店驿站的落地，那么让司机不仅能够在这样的旗舰店解决比较集中

0: 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
1: 此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2: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

0: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1: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

0: 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利

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 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

0: 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1: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0: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

0: 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000亿。

0: 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七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

0: 国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

0: 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如英国，正在提高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参与度，极力遏制这一趋势，让人员控制船舶并改变其航向，正将游轮驶往索马里方向。有关当局正在对事件。
1: 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2: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每天要送出3.2
3: 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4: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

0: 点，其中六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1: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转出推送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2: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一分钟搞定，剩下的五六分钟换来的是路上不用再闯灯逆行，交管部门也没有一味的管和罚，而是他的体验自然也就更好。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

0: 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在她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1: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0: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

0: 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它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 不像养宠物、养个狗、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客体，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要付出爱的义务。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烈的抚慰。
1: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

0: 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1: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0: 左青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氯质，加上适宜的氧

有，狠抓落实保障民生。王胜峰走访慰问医务工作者，狠抓落实追赶奔赴，甜蜜经济激活文旅新动能。小茄子练出共富路，阴坑四村联合体百亩茄子迎丰收。开化是个好地方，营社共建聚合力，文明反诈暖民心。以下来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于立成、葛继瑞、童亚文报道。今天是8月19号，第

出，收获更多群众的认可与信赖。本台记者江佳燕、于正涛，实习生盛子欣、程乐琪、曹云霞报道。七夕佳节浪漫满城，八月十九号，根宫佛国文化旅游区开展了一场以“爱在七夕，意在朝夕”为主题的活动，将根雕文化、婚恋场景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氛围感与仪式感拉满，持续点燃甜蜜经济新热度。上午九点，位于根宫佛国文化旅游区北大门的开化县婚姻登记处已是一片忙碌，一对对新人手挽手走进登记处，在千年根雕的见证下完成人生中的庄重承诺。作为衢州首个

的季节，由开化县阴坑镇青山头村、姚家村、四周村、底本村组成的四村联合体流转的100多亩茄子基地，迎来采摘高峰期。当地以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模式，打通种植、管户、销售全链条，让一根根籽亮的小茄子串起周边

上海博览会，并获得市场好评。从四村联种到多元加工销售，小小茄子正铺就更多人的共富之路。本台通讯员周小月报道，8月18号上午，城北社区联合泰隆银行开展邻里共建主题活动。活动正式开始前，社区工作人员、银行志愿者组成志愿小队，手持垃圾桶、垃圾夹，在周边区域开展垃圾捡拾志愿服务，仔细清理路面、绿化带内的纸屑、塑料杂物，用实际行动改善辖区人居环境，引导居民树立爱护环境的文明理念。捡拾结束后，包饺子正式拉开邻里活动帷幕。大家围坐在一起，分工配合，揉面填馅，动作娴熟地包起饺子。

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挂县气象台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

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打造两新融合、产业兴旺的好地方，坚持以五链融合为牵引，统筹推进618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和十大平台建设，提速科创制股、孵化器等创新引擎建设，着力壮大一座山、一滴水、一片叶、一张牌、一片规等生态适宜性产业，加快形成县域特色

0: 定田间里面啊测出这个稻穗虱比较厉害。
1: 台风过后，县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加大田间虫情监测力度，依托系统调查和数据分析，准确预判稻穗虱的高发期，并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传达至各乡镇和农户，指导大家在虫害扩散前及时开展科学防治。与此同时，太平洋保险开化支公司积极参与，将一箱箱特效农药三氟苯

上面现在的金喜曼区啊，以前的土地就是靠外面一点点河滩地是村集体的，靠外里面的马路边的这些全是农户的。他给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去做这些工作，我感觉当时难度是非常大的，一没钱，也不知道自己心里到底有没有把握。但是我回答金控的时候，我当时是非常的有信心的，我说你放心，征用土地的钱我们自己来想办法。2018年的7月15号我就召开

村民代表大会、党员大会两个会一起开的。我然后就跟他们说，我们高和要以经商的理念来经营我们的家园。第一个带头支持的就是一个叫徐国华的党员，他说：“书记，我听了你的理念非常好，那里我有一块地，你叫文书把这个流转合同打出来，我带头签字，然后钱什么时候有，你什么时候给我。”我们仅仅就用了3天，把所有的土地全部流转为，是没有付一分钱的情况下，所以这才有了我们的现在的惊喜漫居乡村酒店。那有了惊喜漫居乡村酒店以后呢，我们先后就发展了小甜枣基地、清水鱼基地，以及我们的果蔬基地，还有我们这个中风研学基地。那这些基地打造好，其实都是因为有了漫居，其实也是为了配套漫居的。我们高和有8个产业基地，那这些产业基地做好了以后，我们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什么？信访没了。哎，现在我们高和

0: 其实特别需要人人有事做，家家有事。
1: 开化联合家庭生态农场常年供应土鸡、土鸡蛋、脱温小鸡，品种好，质量保证，量大从优。欢迎新老客户前来惠顾，开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709-6591。短号635499。池怀镇四物村有苗木出售，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径3至10公分金丝楠木、小叶真楠2000余株，米径5至12公分红豆杉100余株，米径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方生岩，联系电话151-5706-6635。

人方进林。阴坑乡蛇城村博华家庭农场有大量土鸡、土鸡蛋、山茶油出售，欢迎前来采购。联系地址：阴坑乡蛇城村。联系人：叶立成。联系电话：159-2408-8429，短号：578429。传播三农实讯，为三农服务。三农直通车，咱们自己的节目。如果您在生产中碰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或者您有什么需要帮忙销售，请跟我们联系，我们将无偿为您服务。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905703987。

0: 寻个说道，品个味道，讲故事当然要讲个筋道，说不尽的财富故事，品不完的人生百味。
1: 鸭蛋的吃法主要呢是做成松花蛋或者是腌成咸鸭蛋，像鸡蛋那样能够煮着吃或者是炒着吃的很少。

0: 2000年，温叔东顺利办理了医师营业执照，并在云阳新县城开了一家门诊。因为医术精湛、为人厚道、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1: 一个月，最低有一天就是看中药啊，就能看上10000。在我当时20多岁啊，看到这个数很了不起了。
0: 短短5年时间，温叔东积累了百万财富，在县城购置2套房子，1个门面，妻子经营着一家美容院，日子过得既温馨又舒适。然而，2005年底，这种温馨的日子被彻底打破了。 之后的3年里，温蜀东的生活大起大落，意外频发。云阳是三峡工程开工后，不少老百姓都移民到上海，可上海市场竞争激烈，生意做了1年就亏了10多万。住在这时，温蜀东被电视上一则用意。

0: 如果让他们知道鸭子是因为没钱饿死了，更是会看他笑话。当时正是春节，温叔东白天不敢出门，晚上天黑了，这才悄悄地把死鸭子埋了。看着剩下的2000只鸭子奄奄一息，温叔东做出了一个决定，把其中的1500只贱卖了，换掉钱来养活剩下的500只鸭子，来继续他的实验。 1500只鸭子只卖了12000元，用这笔钱，温曙东继续实验。一个月后的一天早晨，温曙东正在睡觉，母亲跑来兴奋地告诉他，鸭子产蛋了。
1: 当时一下就从床上翻身起来，我就说你们马上去买这个本地的蛋，鸡蛋、鸭蛋。

0: 这个家庭资金压力承受不起，我想一个人单独过。
1: 温树东整个人都震惊了，这是一封妻子要求离婚的信，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扎在他的心上。他开始反思两个人的感情是不是真的出现问题。一年多的分离，两个人的生活环境和思想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但温树东安慰自己，其实这样也没有到离婚的地步。
2: 他一直都喜欢他，说实话他很爱他，就是真的。
0: 我不相信他会离婚，因为我失恋了。

0: 让温守东的鸭蛋进自己的超市，像这样的超市，核心会有10家，一个月鸭蛋的销售量就是10万枚。现在的温守东鸭蛋供不应求，他准备扩大规模，从赔光家产、穷困潦倒到再赚百万。温守东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随着离婚的阴影渐渐散去，美好的未来正向他走来，他期待着人生的另一半出现。
1: 人们腌制咸鸭蛋或者是皮蛋，是为了把鸭蛋本身的腥味呢给遮挡住，但是温守东他想到的是怎么样消除鸭蛋本身的腥味，并因此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其实生活中往往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对于这些不如意，除了埋怨之外，如果我们再想想怎么样解决，也许就会有一个商机出现。
0: 想要卖掉赚钱的工厂，还瞒着老婆偷偷取走了20万元存款。

0: 年9月，正值村里忙着收水稻的时候，他自己拿出2万多元，在运输公司租了2辆大巴车，带了64个村民免费参观浙江长兴的吊瓜基地。浙江省长兴县是我国最大的吊瓜生产基地，张忠林是当地最大一家吊瓜籽加工厂的负责人。经过加工之后的吊瓜籽，每斤售价在30-40元。 主要销往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一直供不应求。张光学并不是要打无准备之仗，他在发动村民种植之前，就和张忠明商定了种植回收的协议。
1: 我们通过认识的就是老朋友了，然后他说他在这里发展，我说你可以的，反正量我们是需那产品是。

0: 经过4年的时间，张光学收回了当初投入的80多万元。妻子方国凤看到张光学并不是一味的往里投钱，也有自己的长远计划，慢慢回心转意，态度不再那么强硬，还回村帮他炒制瓜子。
1: 大丰收的时候嘛，我们我都要回来搞加工，在合同社里给帮忙。 每年都给帮忙加工炒瓜子。
0: 2006年之后，农户们开始自己投钱种吊瓜。
2: 到2009年，当地的吊瓜种植面积达到5000多亩，一年的产量能达到70多万斤。每年的9月末。

0: 米快要晒干的时候，有一只奇怪的鸟向盘子这边飞来。这是一只乌鸦，但是羽毛是金色的。金乌鸦看到小女孩赶它，不禁大笑，它不慌不忙地把米吃了个精光。女孩子哭起来了，说：
1: 乌鸦呀，我的妈妈很穷，我的家里

0: 能永远和我一起住在这里，但是你妈妈更需要你，所以我得在天黑以前让你回去。
1: 于是他到里面卧室里去拿出了一个大盒子，一个中等的盒子和一个小盒子。乌鸦说，
0: 你在这些盒子中挑一个拿去给你的妈妈。
1: 小女孩回答说，
2: 你只是吃了我的一点。

0: 心的小女孩回答说，
1: 当然是金碟子了。
0: 可是她很失望，她的食物是盛在铜碟子里的。食物好吃极了，但只有一点点，因此贪心的小女孩非常生气。于是乌鸦拿出一只大盒子、一只中等的盒子和一只小盒子说，

0: 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0: 他早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只小羊羔全部吃掉。他对狮子说：“
1: 小羊羔是我先看到的，如果你非要把它抢走，我就跟你拼命。”
0: 狮子知道熊要是拼起命来是很难抵挡的，可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和肚子，他不愿意表现出半点害怕退缩的样子，于是他什么也不想说了，大吼一声就向熊扑了过去。熊用牙齿和巨掌相迎，两只猛兽就这样厮杀起来。这时候，一只狐狸正躲在一棵

0: 这就是一个未来场景里面，比如说如果有人真的想养一只宠物犬，但这个宠物犬又不是真的这个狗的时候啊，
1: 你又不用喂它狗粮，
0: 哎，你养一只机械狗，它可能也能够给你提供很好的这个情感陪伴
1: 情绪价值
0: 或者是怎样，
1: 对对，
0: 然后呢这个时候

0: 或如果你还想保留一些这个传统习俗，对吧？出去遛狗的话，
1: 你也行。机器狗啊，或者说就机器狗形态的这种，机械形状吧，就它还有个好处，它可以帮你到。摘柠檬需要什么？
0: 这非常难。
1: 对，摘番茄需要什么？如果不是有专门的，比如说柠檬园或者柠檬就种植柠檬的柠檬基地，去跟他针对性的说，哎，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机器人企业其实是很难拍脑门把这些数据或把这些场景都刻画清楚的，
0: 没错。
1: 而这只是我说的摘柠檬和番茄这两件事，
0: 一小点哈。
1: 对对对，
0: 是的，
1: 就这种不同的工业场景，其实大家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的理解就是产虚共荣更像是。

0: 得勤一下颗粒度。
1: 一个带着需求来，对吧？然后呢，另外一个带着我现在生产的技术方案来，
0: 对，
1: 对接起来之后，大家才知道这个点在哪儿。否则的话，
0: 就
1: 是
0: 忙干
1: 这个事儿
0: 不行。
1: 还有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关于数据采集这个事儿，这事儿确实特别的难，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底层的逻辑是，就是物理模型。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特别的不好捕捉这些物理数据。现在你比如说就是摘柠檬这个事儿，那你大概率只能通过一个人真实的去摘这个，哎，然后呢把这个数据然后同步的去传给机器人，他才能对有可能学到略学到一二，
0: 对啊，
1: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细节，你下手这劲儿有多重？
0: 哎，你说太对了，

0: 到您这个脑子里面在谈到人机共生这四个字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就大家可能会想，哎，你说这么一个硅基生命，我们不管它长什么样吧，它以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人类生活当中，那我们又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跟这些硅基生命，跟这些机器人去进行合作和协作呢？这个事情您是怎么看的呢，张教授？
1: 嗯，对，实际上人机共生我觉得也不是一个

0: 它也是一种新的这个生产生活的一种工具吧，我们可以这么去认为。它最终还是说要鼓励我们人，然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对吧？那刚才咱们刚才在讨论的就是比如说在番茄啊，在柠檬呢，其实我觉得呢，就是其实有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人性机器人。那人性机器人呢，其实就主要是它的通用性，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我们放到我去摘番茄也可以，我摘柠檬也可以，
1: 我蹲下来就行了，对吧？
0: 我可以去炒菜，我会做菜，我也可以去整理房间，我也可以在生产线上去工作，它放到什么地方它都可以，所以它的通用功能是可以非常强的。那么我们说其实我们还可以专门去为某些专门的一些任务，然后我去开发一些专用的一些专用的一些机器人，那么它的可能成本更低，效率也会更高，对吧？那么所以我们说从机器人角度上来说，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工业和特种的场景里边，那么主要还是说这个机器人要去替代人，然后把人从这种繁重的工作里边或者是危险的这个环境里边，或者是比如说有些高温的
1: 极难险重这种

0: 他在一起，就不会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
1: 嗯、
0: 就觉得啊，这是一个可以去对他很有亲近感，他可以服务于他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是突破恐怖，我是一个层次啊。那未来我想还有一个，现在新出一个词叫线下图灵测试，我以前叫它线下图灵测试，它实际上是讲物理图灵测试，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边跟你交流，跟你协作，
2: 嗯，
0: 它帮助你处理各种问题，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人还是机器人。
2: 哇，这个就科幻片的感觉了。
1: 对，
0: 那么它就是人机共生，就完全成为一个，就是非常这个这一个，就是说在工业和它特种场景里边，那么它是替代人的；那么在服务场景里边，它就成为人的助手，对吧？人的陪伴者，人的助手，
2: 哎、
0: 然后去服务于人，对吧？对。
2: 张教授刚才说这个，
0: 需要一段时间发展它。
2: 是张教授刚说这个物理图灵测试通过这个事儿，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哈、啊，这个真的是未来的科幻世界。但您刚刚提到这个服务于人的机器人，其实这个事情也挺有意思。其实这也是很多朋友对人形机器人在未来场景应用的一个特别大的

0: 方做交互。
1: 对，
0: 但是就是 BCI 的这个脑控呢，实际上我觉得更像在 BCI 就是脑机接口。
1: 嗯，
0: 就是我们把你想的大脑的这一些想法，它可以读出来，
1: 对，
0: 然后去换成控制指令，然后去指挥机器人你的一些外设，包括你的外骨骼，对吧？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一些机器人去完成一些任务。所以呢，它就更像是人体功能的一个延展或者是加强。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所以共融机器人是指的是人和机共事，然后那么 BCI 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脑控的脑机接口呢，它就实际上是更加接近一个人和机器人的一个相互融合吧。
1: 嗯，
0: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 BCI 它也有很多的实现方式啊，就是它也有一个是下行，一个是上行。下行就是我通过大脑想的，然后我就去指挥我们的外设去根据我想象的去做一些事情。
1: 上行有点恐怖吧？
0: 这个现在已经都有实现了，就是我带一个脑机接口，然后就可以通过我大脑想什么，我就可以让机器人去做。当然，
1: 对对对，嗯，
0: 带宽啊，精确度啊，这个方面当然还需要带一段时间的发展。
1: 是，
0: 但是我觉得更难的其实是一个上行。
1: 对，
0: 比如说我一个机器手，我控制这个机器手抓个东西，它有没有抓到？它的触觉的信息
1: 哦，
0: 你怎么通过？
1: 是的，
0: 这个上行传到你的大脑里边，这个是比较难的。
1: 是的，
0: 我觉得这块呢也是大家还在做的，包括像如果 BCI 的上行的做这种上行的刺激，然后通过相机拍照，再通过上行刺激让它能够看到这个图片图像，啊，甚至我能看到红外，甚至听到超声，就是人就变超人。啊，这个都是未来的一个想象啊，但
1: 是
0: 目前还没有实现那样。
1: 我想的是上行，我以为就意识上传了呢。是，对，结果其实就是像张教授刚才说的，有很多非常现实的应用，一个是功能恢复方面，
2: 对，
1: 然后再一个就是功能增强方面，
2: 对，
1: 这些都其实都可以期待的。
2: 是是，就脑机接口其实现在也是非常前沿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嘛。
1: 对，
2: 咱们之前应该在节

0: 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符合物理规律的。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然后我再去预测，然后我再去推我这机器人应该去怎么样去运动。所以这个从控制的领域来说，就说我们会把整个这个
1: 一些独特的价值，我们继续来听谢仁江的介绍。
2: 成熟的这个暗夜保护地呢，可以被理解是一座天然的夜间环境实验室，观星呢只是最直接的用途之一。那么它在天文科研、生态学、生物节律、环境变化监测等方面都有长期的这种科研价值。第一，就是为天文学科研提供最低的被

这个低背景亮度呢，意味着望远镜能够探测更暗的目标，比如说提高对小行星、彗星、变星、超新星以及低表面亮度天体的观测能力。而如果暗夜保护地本身就是有专业天文台，那么它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天文台周边的一个光污染缓冲区。第二呢，是要建立长期的夜空环境的监测站，做一些天文台选址啊，或者做一些这个暗夜保护公园的这个选址啊，都是要做这个工作的。首先，保护区内要设置这个 SQM 夜空亮度计啊，全天空的相机、原亮的监测啊、气象站加光谱仪啊，就全范围的去观测。第三呢，是夜行动物生态监测啊，就是除了天文之外，这一点呢比天文观测其实更重要。污染首先防治是要对人对生物的。

受到了台风共同影响，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大暴雨，其中海南岛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300至400毫米。未来十天，南海表现，我再说一下啊，就是第二局他是20比22输了，就是他呢就是心态放得非常平。 就是他没有受第二局被对手这个2分加分获胜的影响，到了这个第三局，他能够21比14顺利的这个拿下来。但是，我觉得他明天将会遇到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他要对阵的是这个，韩国选手1号种子。

0: 蝶泳机我没有看，但是我们知道辛德胡啊，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啊，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那么王子怡在和他的这个比拼过程当中能够获胜，我想也让大家期待，就是王子怡在接下来的这个阶段是不是有机会还是会提升的。所以齐头并进没有能够做到，但是能够两个人去各自奋战，那当然希望有一位选手能够最后遇到安喜盈，或者说我们的两个选手是吧都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
1: 王子怡其实已经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啊，但是客观的讲，谁打安喜盈现在都是下风球。如果真的能还有机会和安喜盈相遇的话，王子怡现在这个把握大概能有几成
0: 啊？我觉得无论后边啊，根据这个他们的晋级啊，不管他们在什么阶段相遇，我觉得对于王子怡来说和安喜盈啊，五五开。就像您刚才讲的，以前呢，我解说过好多王子怡跟安喜盈的比赛，就是一个窗户纸。你说技术上他比安喜盈差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差。而且现在的王子怡是日臻成熟了，那就是需要这么一点。刚才说到，就包括我刚才评价陈雨菲，跟他的这个训练状态是有关的，就是他不取决于我球迷对安喜盈和王子怡的了解，要取决比赛当天和他们赛前训练身体是不是，就用那句话天津话叫最佳状态，是吧？他是不是在那天的那一时刻来到自己的最佳状态？所以如果安喜盈没有来到最佳状态，王子怡在的话，王子怡是可以捅破这个窗户纸的。但是如果安喜盈在最佳状态，就像您讲，很难有人去战胜他。毕竟这就我们经常说嘛，在同一个时代遇到了一个伟大的这个对手。虽然安喜盈是这个王子怡从那个经验啊、履历啊、年龄啊都在他前面，但是王子怡在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遇到这个伟大的对手，也是他挑战的最大的目标。我觉得对他也是有成就感和收获感的。
1: 我们说完了这个单打，一般来讲，大家。

0: 这男单女单呢叫冲，就是能走多远要看主要是他们的这个领军人物今天的状态和实力的发挥。而男双呢叫搏，就是你打到第几好像以实力和状态来讲都是正常的，关键你看能不能够搏出一个未来。所以我们接下来整体来说说女双和混双，今天整体的成绩都不错，你觉得女双和混双现在在大家心目当中这个稳字上是不是也依然走的是比较稳的？
1: 没错，您刚才说到的，它不光是这届比赛了，这也是咱们中国羽毛球的一个传统了。那么女双的比赛呢，截止到是剩下了这个三队的组合。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先汇报一下这个结果。谭宁呢和刘胜书是21-16、21-18战胜了保加利亚。

不会来。所以我觉得，刘胜书和谭明是属于能够接受场上一切状况变化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的对手都在研究他们。那么，谭明在采访当中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因为之前樊晨他们在世界第一的排名位置上，那么也是这样啊，都会被冲掉的。所以他觉得，出现任何的困难，这在球场上都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刘胜书就补充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输一场球之后回来，可以马上去复盘和加强我们出现的问题。那么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勇敢的再去尝试。”他说这一点的转换是要比之前快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们是在进步的，尤其是经历了这个尤杯之后，那么亚运会上啊，也想有一个好的这个突破。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就是对他们非常支持的一方面。那么贾一凡跟张舒贤呢，贾一凡啊，心态也是非常好，而且是这个很有经验，所以我觉得就是对这组选手呢，球迷们呢也给了很大的一个期待啊。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比赛呢，对他们也是一个检验。当然了，李静和卢旭敏他们的配合也非常的默契。

他们搭档本来就很默契啊，或者是强强联合，那么你对一个新组合拆对的来说难度就非常大。而且您刚才也讲，就是贾一凡和他以前的这个队友搭档，那么能有现在的贾一凡，离不开他当时配对的这个选手，包括从他青少年时期配对的这个选手。所以张辉贤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运动员，跟贾一凡去配对的话，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除了技术的磨合之外啊，还有什么呢，就是互相战术的见招拆招。但是呢，我看到就是最近他们俩在接受一些公开采访的时候，张辉贤呢还是把更多的就是谈到了这个心态，比方说就是在领先的情况下啊，不管对方怎么咬，是吧，我们占优的时候也要吸取教训，就是保持啊冷静，那么要和这个就是落后和领先的时候都要执行一样的战术啊，不要因为对方的改变而改变我们自己，是吧。那么贾一凡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实际上他作为一个老队员啊，作为咱们这个大队长

就是把预期可以降的这个低一点啊，你别对自己要求特别高啊，这个在场上有一个球没处理好就多沮丧，嗯，怎么怎么样，你把预期降的低一点，不要想把每一分打得多好啊，能得分就是好球。所以你看为什么就是冯彦征跟黄宗平啊，大家有这么多的球迷支持他们，就是黄宗平相当于黄指导了，对吧？他是从这个心理上一直在给这个冯彦征做功课，那么冯彦征现在也自己能够不但见招拆招，而且还能够化解自己的心态，我觉得这对双打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贾振邦、魏亚新和郭新王和陈芳慧可以说是我在解说生涯当中这个看着他们长起来，当然不是说论老资格呀，就是继这个雅思之后啊，范彦哲和黄宗平之后，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这个混双啊，然后我就看到蒋振邦和魏亚新啊非常非常好，而且在我眼中他们。

21-14。那么现在第二局啊，到了这个技术暂停，他们仅仅是9-11，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继续完成突破。所以我觉得，就像陈柏阳昨天评价胡科元和林翔义说的，他认为就是他们是以冲击的姿态啊，没有把自己的这个身段放多高，也没有去年这个像

而是把最佳状态留在了什么大赛里边，就是状态没出特别早，对不对？有的队员呢是一直能够保持一个状态。那么无论你的状态高低，其实你像梁远坤和王昶就是这个例子，就是在这个周期当中，其实他们经历了波峰波谷，甚至呢是外界的一些质疑，但是他们在一些比赛当中渐渐的进入状态，尤其是焦灼的时候，你像今天啊，这个18-18，大家可以如果没看球的朋友啊，没关系，你到网上去搜一下，他3局21-17，18-21，19-21，他虽然输了，但是你看这个，这不叫输了，这个他是21-17，18-21，19-21，

庄玉山、李承轩、傅工、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郭忠南、接应龚翔宇、唐鑫、杨淑明、二传刁凌宇、谢胜玉、自由人王梦洁、林非凡。近两年重点培养的年轻二传张子萱落选。女排亚锦赛明天会在天津开赛，本届赛事的成绩事关世锦赛和奥运会，前三名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入场券，冠军可以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网球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今天开打，中国选手王希雨是0-2不敌美国选手凯斯，无缘八强。新赛季的西甲联赛在赛一场，凭借韩国新援李刚仁和西班牙中场巴耶纳的进球，马德里竞技主场2-0战胜马拉加。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英超联赛，2026到2026

0: 吉马良斯，大家说社区队上看都是高级货呀。这两天好像又说又签了孔萨，说把这个后防线上的这个漏洞又补上了。但是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往往是说你看着各条线都没有什么大毛病的，它未必就意味着一定一加一加一都能够整体就能把整个的合数给加出来，而且是能甚至能发挥得更好。所以怎么看阿森纳这个赛季所谓卫冕的前景？
1: 肯定没有一支说100%完美的球队。那对于阿森纳来说，我觉得最大优势是稳定。其实阿尔特塔通过这几年的执教，已经把球队的战术体系搭建成功了，而且呢，球队。

而剧增，甚至可能会形成和皇马、巴萨的一个对抗的局面。你别忘了，曼城人家也是在瓜迪奥拉之前一个暴发户的形象啊，最终经历了10年的打磨，现在曼城已经足以成为了一个金字招牌。所以我觉得对阿森纳的球迷来说，可以保持一个理性的耐心。这个王朝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一天就能完成的，现在有一个好的开始。

0: 实都是阿森纳最难受的，跟你踢的吧，硬桥硬马，不跟你去拼什么控球权、上身体，然后直接、长传球打你身后。所以就这些球队有时候可能是让阿森纳，比方说正好赶在了一个欧冠和联赛的一个中间的这种窗口期，那对于阿森纳来说，这种比赛踢的会非常难受。
1: 嗯，利物浦和曼联呢？曼联别忘了，好像开始走在一条复兴的道路上了呀。当然，人家现在又要开始双线作战了。利物浦呢是碰上了当红新帅伊劳拉，这个磨合会磨合出什么样的火花？
0: 曼联我觉得转会市场上表现得非常冷静和理智，所以我也觉得没法去看好的。虽然呢，可能觉得位置上大家觉得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补强，那你别忘了是走了卡塞米罗。啊，实际上现在的中场更多的可能通过迪勒曼斯、桑多斯呢，是能够去填补卡塞米罗离开的空档。可是你重要。

0: 员，现在第一是害怕高溢价买球员，如果水掉了，曼联的财政已经不能承受任何的这种失误和风险了。另外一个，如果签了高薪，会破坏队内的平衡。好不容易刚刚呢去把整个的薪酬体系给捋清楚，那对于曼联来说呢，现在可能稳定可能大于所谓在市场上的一种豪横的掠夺。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管理层可能更加的冷静和理智，但是呢他也一定要付出成绩上的代价。曼联有过一个150年的一个所谓的规划啊，当然这个规划

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

0: 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

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

0: 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

0: 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0: 辩解。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 据运营方鱼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2: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2: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3: 高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

0: 七国
1: 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撤回。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成统一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以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为牵引，持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在浙江溯源与实践研究，高质量实施促进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高素质成长等全国试点，完善科学家加企业家创新联合体机制，成功举办港澳青年科创项目浙江行，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有力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做出了积极贡献。王浩强调，一段时间以来，省委聚焦落实二字，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

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和重大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全省统一战线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来，深刻把握做好下半年工作的关键要求和任务举措，进一步找准统战工作的着力点、发力点，坚定信心，服务大局，主动作为，更好助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促进经济持续稳中有进、向新向好，齐心协力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化寻迹溯源，引导全省统一战线成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优势，引导统一战线成员主动投身创新浙江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缩小三大差距等重点工作。

探工作等有关情况汇报，并先后走进五洲新春、捷昌驱动、达利丝绸等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开拓、技术改造等情况，勉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一步优化生产管理流程，提升产品服务品质，推动产业

0: 要把提升专工委履职质效作为人大推动创新浙江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准确把握专工委职责定位，充分发挥其在保障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中的主力作用，在人大工作领域中的把关作用，在联系代表和群众中的带头作用，在人大工作创新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健全完善统筹领导机制、工作运行机制、联系联动机制、履职评价机制，
1: 推动我省人大专工委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省政协昨天下午举行民生协商会，围绕提升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擦亮这里城市幸福家园协商议政。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有关负责人汇报前期调研情况，部分政协委员、专家做交流发言。 大家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城市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省委省政府认。

0: 有政策，有服务，强化产业、金融、物流、就业等政策的集成。
1: 内畅外联的现代化交通物流体系是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的重要支撑。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省港航管理中心主任王新平说，规划部署了世界一流强港、陆路通道网络、民航、数字贸易港等四个重点领域的建设，
2: 以宁波舟山港国际枢纽海港为核心，打造北翼嘉兴长三角海河灵运枢纽港，推动南翼环月清湾集装箱业务的发展，持续提升港口全球辐射力，提升金华义乌、中欧班列机械中心及枢纽

0: 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工信部昨天正式发文，宣布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这张入场券意味着企业获得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的资质。两年试验期内，时空道宇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吉利未来出行星座一期，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2018年成立至今，时空道宇成功完成星座一期组网，拥有国内在轨卫星最多的低轨物联网星座，可服务全球2000万用户，同时已在智能网联汽车、海洋渔业等十大场景推动商业化落地，率先实现卫星通信前装量产上车，并与中国联通、吉利汽车集团、曹操出行等完成多。

0: 园区。
1: 昨天上午，鼎力级001号船满载集装箱缓缓靠泊嘉兴内河港海宁港区星光作业区，顺利完成首航。相较于传统船舶，鼎力级001号最大的亮点在于能耗测算。传统柴油船百公里油耗约350升，按当前柴油单价6.5元每升计算，能耗成本较高。甲醇动力船舶百公里消耗甲醇约700升，结合甲醇每升

0: 业创业去哪里？
1: 来浙江体彩。
0: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0: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